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8月1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实施灾害严重矿井、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矿井智能化改造，推动危险繁重岗位机器人作业替代，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1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以及在结赔垄断案件、价赔垄断案件的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

0: 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百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部门呢将持续的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集群投入使用。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8月10号下午，南昌综合保税区高新片区正式的封关运行，进入到实质性运营阶段，这也标志着南昌综保区一区两片发展格局全面成型。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南昌高新区进出口完成263.27亿元，同比增长1.36%，占全市总额的43.2%，其中出口165.67亿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7.6亿元，同比增长1.41%。
1: 近日，南昌船闸货物累计通过量突破1亿吨大关。根据了解呢，南昌船闸自2024年8月25日正式通航，截止到2026年8月5日，累计安全运行18688闸次，通过船舶98113艘次，货物累计通过量达到1.0018亿吨。
0: 从江西省博物馆了解到，应广大观众暑期观展需求，从今天开始到8月30号，江西省博物馆呢将在原延时开放时间的基础上，将开馆时间提前至8:30，开放时间呢为每周二至每周日的8:30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正常闭馆。暑期是博物馆参观的高峰期，请大家安排好参观时间，提前预约，并于自己所预约的时间段入场。
1: 8月10号，今年大众电影百花奖创立64年来呢，是首次设立了 AIGC 影像专属征集通道，极梦 AI 作为独家 AIGC 技术合作伙伴参与支持。自6月30号启动全球作品征集以来，该单元在1个多月内呢，累计收到征稿2038件，抖音相关话题的播放量更是达到1.1亿。而经过评审，30部作品是进入到终审，最终24部获颁入围荣誉，6部作品呢获得百花 AIGC 推优荣誉。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8月9号晚间，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过242亿元。今年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经连续1个月单日的票房超1亿元了。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的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到8月9号18时30分，今年暑期档的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根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 或 CA72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
2: 8月10号晚，平准激光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往下初配初步配售结果以及往上中签结果的公告。中签号码呢共有642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够认购500股平准激光 A 股股票。平准激光发行价是186.88元每股，也是今年 A 股以来这个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1000需要缴款9.34万元。
0: 在昨天晚间，宇树科技呢也是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本次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50.80元，发行股份数量为4044.6434万股。而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呢，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上的最终发行的数量为970.7000万股，那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数量的30%。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为0.01809759%。
2: 日前呢，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在华停止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记者表示呢，上汽通用也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意味着雪佛兰在华业务将转为出口，向全球其他市场进行销售，在中国市场也将逐步的停止销售。
0: 10号，基于首创全模块化设计架构，阿里云已经将大型 AIDC 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到100天。同样的工期，国内传统交付周期为6至12个月，美国为12至18个月。在大幅缩短工期的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心整体的建设成本反而降低10%以上。今年，阿里云正计划将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全球产能提升2倍以上。
2: 8月10号，千问开放平台上线，面向生态伙伴和开发者开放手机、PC 和 AI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据介绍呢，首批接入的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10多个领域。只需要在对话当中@相关服务，或者呢，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原点图标，进入到相应的智能体，就可以体验从咨询、推荐到下单的完整服务。
0: 近日，高盛分析师发布报告称，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人工智能投资预计将超过10000亿美元，其中美国人工智能投资呢，预计接近6000亿美元。高盛研究部根据其对人工智能投资的偏好估计值呢，推算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的投资占比美国 GDP 的比重。那根据高盛预估，美国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呢，将从2026年的 1.8% 上升到2027年的 2.5%， 并在2028年进一步上升到 2.8%。 而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占到全球 GDP 的比重将会在2026年到2028年逐年上升，分别为 0.9%、 1.3% 和 1.4%。
2: 近日，统一企业中国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是两大主营业务呈现了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呢，出现了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曾经占据线下冰柜核心位置的冰红茶、统一绿茶、鲜橙多等经典单品的终端销量呢放缓，不少经销商反馈啊，常规大瓶装的饮品库存周转速度在下降。
0: 近日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的虚拟 AI 人物方桃子模仿真人口吻编造美瞳使用感受引起热议。8月10号，视频号管理平台正式落地短视频带货场景 AI 应用的新规， 要求发布含 AI 生成内容的带货短视频必须主动添加 AI 标注，否则平台将对违规视频限制。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今天这个财经灵感呢，其实和线下的这个热门的东西还是有一点关联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地方现在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机器人产品。
3: 对，基本上你要么去一些景区啊，现在甚至你去有一些这种商超你都能够看到。
1: 对啊，你像景区里边什么机器人外骨骼是吧，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手势控制的类型的啊这种用的比较多啊，爬山机器人等等等等啊。景区里边的话呢，像这样的一些可能会更多一些。

0: 酒店里面那别说了，什么送餐机器人，这已经是早就出现了的啊。那其他的地方啊，演出场地啊、商场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有，甚至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些东西存在的。而且人形机器人近2年卖的还不错，就像我们刚才在咨询当中也提到了，羽树都要上市了。
1: 已经上市了，人
0: 还
1: 家
0: 没有
1: 哦，还
0: 啊，它
1: 在
0: 现
1: 那
0: 在是属
1: 个
0: 于这个上市的这个阶段，
1: 前期。
0: 对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嘛，要打新了啊，这个打新今年这个要抽中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买了一个东西来，你在这儿用，这个成本又是这么高，结果买个手机一样的，你几千块钱买过来，它要是坏了不得修一修啊，你不可能说直接给它扔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机器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工程师了，这些工程师呢是专门干嘛？是给它修的啊，不是造的啊，这两者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就是说，最近呢，在网络上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机器人维修直播，
1: 这个倒还挺新奇的，
0: 啊，
1: 因
0: 这个
1: 为
0: 挺新颖的。
1: 对大家也没有看到过是怎么维修的，或者说是这种直播类型也偏少嘛。现在
0: 对，
1: 可能开始会火起来一些。
0: 啊，我看的以前看可能就修电动车啊，电动汽车啊，这个感觉还有点新的，修驴蹄子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他开始说，哎，开始做一些机器人的维修直播啊，比如说啊，有的人买了这个机器狗啊什么的，关节有异响，他直接告诉你说啊哪出了问题啊，甚至还有远程问诊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我们毕
1: 连
0: 竟
1: 麦是吗？
0: 对啊，然后毕竟这个机器人你在那儿用着用着，它可能哎这个腿不太靠谱
1: 就
0: 了啊。
1: 是能用，但是又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寄送来回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它的这个使用。
0: 就跟我们买车一样的，这个地儿有点松了啊，是不是该紧紧螺丝了，对吧？所以说，其实像这种的话呢，就开始慢慢的在网上出圈了，开始火起来了。然后，有一个人的话呢，他叫赵鑫啊，他靠讲授机器人维修，每一场直播能够吸引1700多名观众，同时在线人数能有40多人，而且很多都是老粉。
1: 就是他这个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精准，而且看这个直播的话，很容易就是变成那种陪伴式的、沉浸式的直播，
0: 1700多其实不错了。
1: 就是对，也是不错的。他就是会比较沉浸式的嘛，可能一直看到睡着了。
0: 对，就是陪伴式类型的嘛。但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去看呢？其实也跟现在的这种机器人越来越多也有一定量的一个关系吧。因为毕竟现在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光25年的出货量是1.8万台，而工信部这边预测的是26年的话呢，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产量是有望突破10万台。所以说，这个保养维修的岗位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市场上这种先吃螃蟹的玩家已经开始出现了。
1: 嗯，
0: 那
1: 那
0: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赵鑫，他其实就是。他不是专门就是在，比如说在大学里面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就是学这个的，好像大学里面现在也没有这个专业吧？
1: 目前我没有了解到
0: 好像没有怎么听说啊，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也有可能有啊，就可能我们这个信息没有更新的这么及时，然后但是这种培训是已经出现了的。
1: 对，但是就是说，这种门槛会不会比我们普通修这个什么空调啊、电视机啊门槛要更高一些呢？
0: 其实应该差不多，
1: 就是原理应
0: 原理
1: 该。
0: 应该是一样的。就你学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说白了，拆了安，安了拆，然后一颗颗对哪个有问题，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修一些东西的话，它可能有电路板呐，它只是然后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零部件啊，这些东西可能这个是需要拿机器去测的，就跟我们现在修车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你拆了轮胎下来之后的话啊，四轮定位之后，还要拿你的计算机给你的全车再重新这个扫一遍啊，把你的这整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再规制一下，重新归位。所以说，这个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啊，但很多的时候，它运用的东西的话，除了说你自身知道的，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啊，那个东西出了一点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走不了，本该向前走的却往后发了一劈叉的这种，那可能说芯片啊哪个地方出了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学的话，我觉得难度只要你愿意去关注这一块的东西，有动手拆的这种欲望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不会是特别难，就是日常的保养这种类型的。所以不管怎么讲，就是现在这个门槛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学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未来市场的一个刚需。同
0: 对。
1: 时，他在做这个直播，也是就是在很像普罗大众这种娱乐直播呀，又是另辟蹊径了。
0: 但他们说，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配件。
1: 这配件确实。
0: 就跟我们说新能源车一样的道理，就是很多的新能源车的它的配件也是原厂直供，就是厂家这边直接出来的，没有这个

0: 这个副厂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时候核心的零部件的话都是厂家定制的，品牌之间也不通用啊，所以某种情况看的话呢，就是你要在非授权的商家这边去修的话呢，就需要去找二手的拆机件，或者说自己去找一些渠道了。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这种电路板啊，或者说其他的内容上的一个东西啊，尤其是那芯片类型那样的一个东西，有可能，你还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原本的东西，你可能只能返厂修，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学这门技术，然后的话呢，去到比如说这种官方的店里面的话呢，去应聘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啊，再总去归集一下自己的经验，后续未来等到这个行业真的成了跟汽车类型一样的，就是普罗大众都能够去享受到，都能感受到之后的话呢，哎，这个时候你再跳出来自己单干，哎，这个副厂件没准就出来了。
1: 也就是它其实相对而言，它可能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要所用到的一些这种配件产品的话，它的这个来源可能就是还要去找一找了。
0: 对，现在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现在市面上它你能见到的量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多了啊。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种东西是什么呢？机器人的周边产品。
1: 这不就跟那个娃衣一样吗？
0: 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说现在，哎，给机器人的这个脚底板儿啊，然后换一双鞋样的那种类型，它需要花400块钱；给机器人配套表演用的西服要花800块钱。所以就是说，生产机器人专用的服饰和配件的话呢，这些厂们啊也挣得挺多的。
1: 就等于说，你的一个机器人，它其实是看起来是那种钢铁的一个外表，但是你给它做不同的这种装扮，啊，有种养芭比娃娃的感觉。
0: 啊，就也得花钱了嘛。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叫什么？就是买了一件东西之后，它的配件的属性的东西的时候呢，是一个不说日抛，可能是季抛型的，就是你得掏这个钱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现在的话呢，机器人的销量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它的维修的要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像宇树这样的一个订单，他们现在已经有这种维修订单了啊，而且的话呢，说在全国的话布局的这种维修点不是那么的多啊。比如说南京有专门做宇树维后期维修的这样一些公司，就他们拿了授权的那种的，全国的布局可能只有5个点，而且的话呢，也能够维修其他的，比如说智源的啊、重型的这样一些品牌的一个机器人。而且也开始变多了起来啊，但是点真的不多，只有5个，所以你要想修，那只能是可能啊，比如说北上广深呐啊，这样一些大城市里面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落地的维修的门店，其他的地方的话，哎，继修啊。所以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还处于一个早期的一个状态，但是不同品牌落地的一个场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苗头了啊，比如说宇树和智源，他们打造的是平台和全场景的一个应用，然后智源的话呢，更多的是工业制造啊，销量较低的，比如说乐聚啊，主要是数彩科研等等啊，优必选的话呢，也是工业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有一个分化，而这种分化之后的话呢，对于这种维修的话呢，现在的一个情况更多的是原厂维修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因为通常的话呢，保修期内的非人为的一个原因是可以享受免费的。如果说人为的，还是需要用户去承担相对那个维修费用的。过保之后的话呢，其实就不享受免费的一个维修。那在这个时候，哎，性价比更高的第三方维修就有了优势了。有人说啊，现在的维修的客单价通常是在机器人售价的10%到15%，能比返厂维修便宜20%。
1: 那这个其实还是，如果是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还是能省不少钱的。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便宜了将近快一半了。然后时间上面的话呢，返厂周期普遍超过1个月，第三方的话呢，说一般在1周左右就能够搞定。所以现在的话呢，其实这个产业开始发展之后的话呢，它的各个链条的需求的话呢，就都会增多。所以这种第三方维修店的也开始出现了啊。但是这种更多的是什么呢？都是一些俗称的个体户啊，就是机器人租赁公司和自媒体博主，就是你单个单个的啊，少一些的啊，这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啊，最多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娱乐表演性质损坏的啊，就我们不是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嘛？啊，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在那跳一个这个，比如说后空翻啊，啪，摔地上了，爬不起来了，啊，
1: 对，
0: 这就开始维修了。所以
1: 就这
0: 说，
1: 种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0: 对，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更多的可能只能暂时当一个副业啊，因为现在因为点不多嘛，然后量也不大，所以平均的维修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不会特别好啊。所以说，维修业务暂时养不活自己的啊，他们的主业很多的都是干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维修培训。 所以挣钱的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方向，但是未来的话呢，可能后续也会有更多的一个标准出来，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副厂建出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原厂们把自己的有些东西开源出来，所以未来的话呢，也许机器人的维修保养这样一些人员的需求可能会变多，而生产厂家们他们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得及这样来修啊，所以社会的这种力量的出现的话呢，未来也许会是一个趋势了啊。
1: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昨天 A 股市场主要股指表现分化，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67%， 深圳成指涨 0.04%， 创业板指则是跌 0.73%， 科创综指呢是跌 0.35%。 全市场全天成交额为2538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减少了1447亿，那4068只个股上涨。而在盘面上的话呢，能看到兵装重组概念、医疗服务、贵金属、能源金属、养殖影视院线是涨幅居前啊，玻璃基板、供封装光学，还有像保险元件、PCB 概念的，则是处于板块调整。
2: 那我们看到资金流入端，电力设备行业呢是以29.94亿元的净流入额居于首位，基础化工、汽车、食品饮料、公共事业等行业都是获得了资金的净流入。资金净流出端高端集中在科技方向，通信啊、电子、计算机行业主力资金都是一个净流出的情况，亿中天合计资金净流出近116亿元。
0: 那在盘面上来看的话呢，贵金属板块持续走高啊，兆金黄金在昨天午后呢是涨停，走出了一个两连板，小城科技、四川黄金、西部黄金也是多股涨停了。那国际黄金期货以及现货价格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问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5:13，昨天的时候整体的话呢都是有涨幅的啊。比如说伦敦金是现涨了0.24%，报到了每盎司4351.79美元了。而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也显示了，二季度呢全球央行的购金量环比是增长超过400%。中金财富期货认为，黄金的反弹行情呢，除了说不及预期的美国非农数据之外的话呢，也包括美联储主席沃什越来越明显的降息预期以及美债信用风险等因素。光大期货则表示，下半年以来呢，黄金价格走势与地缘局势存在脱敏迹象，市场的博弈点呢，主要放在了美联储是否加息上面。总体来看，当前位置的黄金底部区间的观点或将更加稳固。
2: 那昨天比较活跃的呢，还有医药板块，药明康德盘中是一度涨逾7%， CRO 板块集体跟涨。这个医疗服务方向呢，也是有政策加持的。国家卫健委日前印发《医疗机构卒中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加上6月底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的政策落地，医疗服务板块指数也是盘中一度飙升逾6%。据统计，那医药生物行业半日就获得逾49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位居申万一级行业之首。中邮证券就指出，创新药板块行情向上的趋势已经较为明显了，仍有较大的向上空间。考虑到基本面持续景气与公募持仓仍处于历史低位，板块估值修复远远没有结束。展望2027到2028年，创新药呢也将进入继 BD 之后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定价体系， IO 双抗、 ADC 等重点出海项目也将会继续读出全球性的这个三期数据或获批上市，分成预期会更加明确，部分公司的第二成长曲线呢也将会迎来概念验证，估值高度有望进一步打开。
0: 所以呢，综合多家机构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A 股当前是处于一个超跌反弹啊、降波筑底的一个阶段，行情可能会转向均衡。半年报业绩呢是一个关键的验证窗口，科创板块优选核心资产，均衡布局 AI， 同时呢看好能化、有色、创新药、非银、电力设备等相对那些板块。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交所的话呢，今天都有新股上市啊。博鳌2026的博鳌系列活动是在8月11号到14号举行，同时第六届全球固态电池年度峰会呢，是在当地时间的8月11号到12号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啊。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个出现啊？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2: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针对央视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和全面整改。针对央视报道劣质太阳镜成为伤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雨翔有说法。坐车出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内小憩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为床铺是否允许呢？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但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行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处以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交警介绍，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为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为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

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后再躺卧，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上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什么？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梦想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位音乐王子 Richard Marx， 他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乐手，母亲是一个歌手啊，所以从小他的父亲就教他弹钢琴，但是这个他当时不喜欢父亲教他的那些歌曲。然后有一次父亲回家的时候，听到地下室传来一些比较嘈杂的声音嘛，然后他就去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儿子正在狠狠地砸着钢琴，并且声嘶力竭地唱着 Elton John 的歌曲。当时唱完之后，父亲就很严肃地讲说，这是什么鬼东西。这位 Richard 当时也是有点尴尬，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的父亲又转头一想， You're right, that's my bad。 随着年纪的增长，后来他自己经常提起这个事情，所以可见他跟自己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后来有一年他还跟别人合作了一首歌曲，就是给他父亲而写的，这首歌的名字叫 Dance with my father，中间表达了自己对父亲浓浓的那种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当年还拿到了格莱美的年度歌曲。

最后他还得说一下，再优秀的歌手也是需要伯乐去赏识的，对吧？这位 Richard Marx， 他当年的伯乐就是乐坛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这个传奇人物 Leona Rich。 后面我们找时间在这个系列当中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他的歌曲吧。今天就先这样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底。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哦哦，yeah。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

0: 拧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安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

0: 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6: 谁要和我一起

0: 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九九二，城市生灵。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因为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吧，有些在国外很火的歌曲不一定在中国非常火哈。但是哪怕我们刚刚讲到这歌曲你全部都没听过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如果说之前都是热单的话，那接下来这首应该是神单。这首歌也后来在1985年的电影White Nights 当中作为一首非常热门的 OST、啊、这首歌你一定会唱、啊、Say You Say Me。

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这个 Lionel Richie 暂停了录音，然后在96年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位传奇音乐人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他是美国偶像的这个评委，但其实当年他也是炙手可热的这个歌手。目前来讲，在全球累计超过有1亿张的实体唱片，然后还有4项格莱美大奖，2次奥斯卡奖提名，1次获奖。在2016年，他也获得了这个歌曲作者名人堂的最高的荣誉 Johnny Mercer 奖。包括在今年，他也是入选到了这个黑人音乐娱乐名人堂。在这个年代，像这种级别的传奇音乐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